啦啦，滴答滴滴滴答滴滴呸，锵啦啦啦锵啦啦啦冲冲，锵啦啦啦冲冲，锵啦啦啦滴答答答干答干答冲，锵啦啦啦答冲答冲答，滴答滴滴答，滴答滴滴答，满了满了谁阿爷的鸡，大腿腿蛋大腿腿蛋，大那腿个腿的大那腿个腿的蛋蛋蛋蛋蛋那大那个大爷的鸡，滴个蛋滴个蛋滴个蛋滴个蛋滴个蛋，那个妈爷的鸡。